0: 大梦里，大梦里的干这个什么？看啥个呀？旁边，明天的话就这么我个，过年有的看啥多少的，阿里听到没？你家梦里谈不着，俺都过年发钱发不着，俺都嘛，俺家西边的，俺家西边的都发了干不着，这干的这个的他妈的这钱点了，俺阿我也没收不着，这嘛，到底没差啥的了？
1: 要多的，那些炒菜都八多的，哎，别说谁家没家务，谁家搞小了没家务，对呀啦，哎，我拿小了，西边的。
2: 我也是在我没想到我们要不对呀啦，在这。嗯，你当然。

0: 妈妈也可以呢，你比如说，反正不会睡着觉。
1: 谁会打架？我讲的。
2: 妈妈的。
0: 叫妈表。叫妈的。叫妈爸表，兄弟。
2: Sorry。
0: 啊，不打了，表，谁不打？姐妹表。

0: 大梦里，大梦里的干这个芝麻，看啥个呀？旁边，那里的我芝麻我个，姑娘有看啥多的，阿里听到没？你大梦里看不着，俺们姑娘怕吃饭没有？俺们嘛，阿家西的，阿家西的都怕冷饭没有？这干的这个的他妈的，这钱别拿了，俺阿妹没收不着，芝麻到底没差啥的都。
1: 少瓜的，那些炒菜叫八瓜的，哎，那边说谁家没家务？谁家搞小了没家务？对呀啦，哎，我拿小的，西的嘞。老爷，谁家过米小路没呀不？对呀啦，谁家干了麻烦没？